0: 上去了，人家给我们这么可怜三百多，参加吗？我们一家，我们俩先把你见了，你再叫你自己吃东西，别再说三百多，拿上船，我们留两百块，两百别走吧，我们放点钱，你下我走，长官，见人单位，长官看，这个人安排几下。
1: One double FYS, I said, okay, they have one too many. I'm not changing the double every mobile. So I have space, so I know it's giving out that to me. And tension, and then I decide how we can go.
0: I'm sorry, I said, you don't want to take that. What's the deal? Chance?不是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Let's go.